他现在又换了一个十六米步，这一款，我们，我们隔壁的，他现在又换了，我有发觉 ，Top the Beauty 的你的一笔，我发觉到现在，我们不赔，没事，那就算了，算了。